这个我乐播唱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唱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在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啊，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一个人，手中无情也孤单，心中无爱路难行。

这是陈淑萍甲吴俊宏所唱的歌《一箱猪》，继续一按过来做一段简单的广告。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直播抢占节目。伊安吼，感觉咧，真的是吼，这个、对症下药，看到医生哦，啊，你的感冒对足紧好，参照伊安呢，去这长到哪好听啦，啊，就去看医生啊，啊，这医生啊，伊安嘛看几啊年啊，哦，啊，这医生拄啊开始呢，伊安是哦，这个。都袂下，药也食袂下，啊，伊也有台反应，哦，反应，啊，所以医生有记录起来，医生有记录起来，讲多一粒药啊，伊安喏食袂下，啊，所以啊，这个伊安喏都拢固定啊，拢固定啊，哦，嘛无贵，感觉吼，哎，即马人讲先行人助人福，伊安真正是哦，真感谢吼，讲有这个福气啊，会当看得到哦，这个对咱较。就是较会当了解咱的体质的医生吼，啊，这是加医科。以前伊安那是有诶类似感冒诶竞争诶，去找耳鼻喉科，但是吼，这耳鼻喉科看看嘛如出吼，啊，后来这加医科即间还阁未歹，在阮邦桥遐，啊，这个天气吼，这个一下小一下冷啦，啊，咱吼拢在冷气房内底。啊，有当时啊，诶，冷气房诶，冷度吼，你也感觉真冷，哎，你都要休息吗？可能你一定哦，有诶感冒诶，这个预告吼，啊，这些亲像迄间伊安感冒，应该是因为未加扎外套来，外套扎登去洗未加扎来，啊，所以吼无穿外套，在冷气房内底无穿外套啊，咱人也是讲吼，这个温度伤低哦，你身躯未适应，你的抵抗力会降低，病菌哦都容易走入去啊，因为咱身躯的迄个防护墙啊，跟它破去同款啊。啊，讲天气啦，今仔日吼是啊，拜五啊，今日拜五啊哦，吼啊，这个西南哦，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吼，讲诶。今仔日下晡哦，今仔日是拜五嘛，对吼、哦。今仔日下早呢，气象署对全台湾七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啦，啊，可是啊，好大雨特报。啊，即摆即个雨势主要集中在中南部、屏东、高雄市哦、山区是啊，豪雨警戒区哦，啊，佮有局部的大雨，啊是豪雨发生几率哦，在台中。南投、台南、云林、嘉义，拢在咱中南部啦，中部到南部，台中以南，提示大家吼，就是呢，这两天啊，落雨的机会真大，搁落大雨啊，各地落雨啊，有的所在啊，搁有单雷公。有四呐，啊，个强阵风，就是风真大，哦，真大哦，哦，啊，那是山区爱注意哦，注意迄、那个路障，哦，溪水不涨，啊，个有啊，塌方，哈、哦，这个今仔日哦，规工哦，今仔日规工，哈、哦，啊，整个河势伊气势哦，这个今仔日。下晡啊啦，吼，下晡啊开始啊，雨会较细啦，但是半暝啊，伊个开始落啊，半暝啊，咁明仔载透早，伊个开始落啊，吼、哦，北部这边诶，看起来目前吼天气还阁未歹，昨昨日嘛天气拢未歹啦，吼、哦，啊，即马就是咱全台湾吼、哦，南部落雨，北部烧热，南部哦很热，北部不、啊、南部下雨。南部落雨，落雨就会凉凉啊！啊，北部烧热，佫无雨。啊，明仔载后日吼，明仔载是拜六啊，明仔载拜六礼拜吼，拢、哦、差不多是这种天气。南部，看下南部后礼拜、规礼拜，南部吼，嘛、哦、是落雨天啊、哦。啊，这个西北太平洋吼、哦，这大家有可能诶，风台一个。诶，形成西北太平洋，西北太平洋应该都是在吼，在咱的较顶面一点嘛，迄纬度比较高哦。西北太平洋未来 未来呢风台的一个形成哦，所以大家要较注意的，那是有要去日本、韩国啊，去中国大陆的浙江，哎，这拢要较注意一下，啊，昨昏吼，在西藏加，就是中国大陆吼，西藏加尼泊尔交界，迄、那个所在吼，发生啊土石流，恐怖，有够恐怖恐怖的啦，吼，规片山崩落来。哎，主要就是讲迄个所在吼，是也要去啊，背迄、那个世界第一高峰圣母峰，好、哦，要去背圣母峰诶起点，好、哦，都、就是山卡开始准备啊，哦，来准备要去要去体验啊圣母峰世界第一高峰啊，哎，冰山冰河啊、哦、融化，哎、啊、耶。本来是冰哦，又做水呢，连台吼、哦、都台土沙到顶台溜落来，啊，迄速度足紧的，因为迄管道有够，管道够粗粗，一下就落来。啊，迄种的吼、哦，真正唔是讲即、這个小块代志，规片山、规个山、规拢崩，伊个水的力量，个顶面的土沙落来，山卡规个拢大落来，然后崩落，规个拢砍落，哦，真的。灾情惨重啦，哦，什么，因为也是一个观光所在，所以真侪外国的观光客啊，那是这种情形哦，等你看的，哦，都唔知啊，要去对找啊啦，要找人哦，啊是讲要找迄资料，啊真麻烦，啊就靠看是慢慢来通报哦，即马讲超过1400人失去联络哦，爱旅行社啦，爱慢慢通报。慢慢来找人啦。
1: 接下来的安排，这首歌曲是蔡小虎跟龙千玉合唱的《无奈啊，无奈》。

疾病管制署最近公布吼，讲今年啊，热天吼，啊，咱的这个流行感冒持续的在这个流行啦吼，啊嘛有因为流行感冒的并发着重症来不幸哦死亡的病例吼，啊，而且嘞哦，下星期啦，后礼拜都要开学啊，后礼拜都是九月啊，九月呢吼，看那拜一都要开学啊，是8月31号啦吼，要开学呢，哎你吼，这个疾病管制署在行的讲吼，开学了后吼，都是吼这病毒传染更加旺。诶，季节，因为诶，囡仔拢带到店，啊，拢算到店啦，啊，所以讲吼，会惊讲吼，诶，即有诶囡仔感冒，啊，是咱家己诶囡仔，感冒啊，传出去啦，所以吼，你一个传一个，甚至讲伫学校感染着传转来就是出来啊，哦，连出来人嘛拢感冒啊，啊，这是。有影，有可能有这种的情形啊，所以吼、哦，你学校要开学啊，囡仔哈要去读册啊，你会当啊在伊的书包内底吼，在准备一下口罩啊，提醒伊啊，所以吼、哦，迄囡仔提醒讲呢，有感冒的竞争，嘴阿妈爱戴，而且同学有人有感冒，嘴阿妈爱戴，这是真重要的吼、哦。啊，今年哦 A 型甲 B 型流感的病毒。轮流来出现啦，佮加上有新冠疫情啦，吼、哦，所以开学以后诶，恐惊诶咯，校园啦，还是家庭啊，互相传来传去，佮佮侪人传染感染着，吼、哦。啊，所以医生是建议讲，吼囡仔吓，啊，可以做一下流行感冒预防虾，吼、哦。目前咱国家吼公费诶流行感冒预防虾，吼、哦，主要还是讲以注射诶方式。注射的方式，但是吼、哦，即卖呢，咱在咱台湾吼、哦，2025年，民国114年开始哦，咱有引进吼喷鼻啊的流行感冒预防虾，啊，这种喷鼻啊的流行感冒预防虾，就是预防虾吼，是第一个药缸啊来的啊喷呢。鼻啊内底啊，符合的条件是啊，2岁到17岁儿童，啊是青少年吼、哦，啊这种的喷鼻啊的流行感冒预防虾吼，会当互伊惊注射的囡仔来试看卖啊，减少着伊的这个心理的负担，但是这爱自费的吼，那、哦、是啊政府吼、哦、提供的也是用注射的吼、哦，啊那是喷鼻啊的这预防虾流行。

那么医生下得爱自费，啊，这都爱甲医生来问啦，看即间的诊所，还是医生馆，是毋是有即种喷鼻啊？诶，流行感冒的预防虾啊，啊，提醒啊，就是咧流行感冒诶，即个季节啦吼，咱都较接洗手诶。啊，保持啊室内通风，吼、哦、啊，那出现发烧呼吸道症状咧，都卖去学校，卖去学校，吼、哦，哎、啊，卖参加啊聚会，吼、哦，人济所在较卖去诶，降低着病毒互相传染诶机会。

咱台湾吼、哦，卫生福利部哦，咱的政府哦，吼、哦，咱的政府呢，讲吼、哦，已经决定哦，要来提出一个叫做吼、哦、健康币啊、哦，这是要鼓励民众来做健康检查。政府设定讲2030年啊，癌症甲三高的标准死亡率啊，要互伊降低1/3、哦、所以呢，都推出啦，推出吼、啊。一个叫做健康币的政策，健康币的政策，这是卫生福利部、哦、所提出的，啊，要鼓励民众、哦、就是要注意你的健康，和民众愿意主动去做健康检查，去做癌症的体检、哦、还有呢参加的预防保健和健康管理、哦、啊这个健康币的这个政策呢已经哦，确定啊啦，确定啊吼、哦！这健康币的政策哦，2026年，就是民国115年，就是今年的10月份正式开始。18岁以上的民众哦，只要完成哦指定的健康的行为，都会当累积健康币。好、哦、啊，包括啊。鳞癌啊，啊个肺癌等等的体检啊，相关有1000单位的健康币，吼、哦，啊，去住新冠肺炎预防下呢，嘛有900的健康币，吼、哦，啊，累积哦，1000健康币都会当啊兑换健康商品还是服务，啊，这已经拢吼，哎，刚才已经传好啊啦，吼、哦。

分阶段哈、哦，但是只要你有做，你都有健康币会当提哈，包括哈、啊、第一摆你去登记健康币呢，先都互你200块，200单位哈、哦，啊那完成啊，评估呢都100单位，啊过来呢，大人的预防保健以及呢啊 B 型肝炎、C 型肝炎体检。吼、哦，嘛，拢分别有800单位。啊，那癌症的体检方面咯，鳞癌、口腔癌、肺癌，吼、哦，7000的单位；大肠癌、子宫颈癌，吼、哦，900单位。哦，啊，佮有其他的检查呢，1350单位。吼、哦，啊，即、這个预防下这部分吼、哦，流行感冒450单位，肺炎链球菌啊。诶，预防下600单位，新冠疫苗900单位，哇！安尼算开吼、哦，要达到1000单位哦，唔是真困难啦、啊，唔是真困难哈、哦。啊，65岁以上的长辈呢，应该哈、哦，这个来参与到这个健康币的收集袂歹哈，但是这无强制啦哈、哦，那是65岁以上的长辈。啊、来配合着疫情，哦，上新的疫情，啊，个政策的这个建议来做预防下，不但讲会当累积健康病，啊，个会当降低感染的这个风险，啊，个感染以后重症啊、大医啦，啊，个死亡率啊，啊，这个哈、哦，譬如啦哈、哦，咱这个健康署呢有提出一个譬如啊，就是讲有一个参考啊。譬如讲42岁上班族啊，女性啊，啊，这个这全民拢会当的哦，全民都可以参加的哦，哈。啊，这那是参加这42岁上班族女性啊，伊去登记哦，满去登记哦，健康存折。健康币专区哦，即嘛爱即就是讲网络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联络的网站平台，你是你去先去登记，到200单位啊，啊你经过评估，阁有100单位，啊那是后边了，你去参加迄大人的成人健检，到800单位哈、哦，乳癌筛检1000单位，子宫颈癌筛检900单位哈。哦B 型、C 型肝炎筛检800单位，安尼一口开，好规个拢有做，3800单位，3800单位。啊，那是讲哦，65岁以上的女性的每一种的体检，啊，佮有预防下毛柱，安尼预估哦，会当得到13150单位的健康币啊，啊，这个健康币哈，要兑换呢啊，上少都是爱1000单位啊，啊，两年以来爱得兑换掉哈，啊，民众买单透过着健康快易通 APP 哈、啊，来啊，将你的这个健康存折内底的健康币哈。啊来带伊设定啊，来带伊登录啊，所以这就是爱有健康快易通的 APP， 然后呢，甲你去讲健康存折，甲你去讲健康币专区哈，安尼来登记啊，有可能长辈未用用，这到时阵呢，是不是讲请什么单位啊哈，还是请囡啊哈来帮忙来登记来登记。来登录哈，啊，即卖规划哈是呢，全国的超商、量贩店，啊，个有寿险业者啊，未来会扩大到医疗、艺术、有教、运动场域哈，啊，增加着健康的产品、医疗甲运动的服务等等啦，哦，真济啦，啊，这就是甲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啊，分享。即、这个这是政府的福利政策啊，这健康的福利政策啊，这应该是啊适用的范围真大啊。伊讲会慢慢啦，开放更加侪，更加侪。伊即卖吼健康币吼，依照年龄、性别加风险风险无同啦吼，近两年每一个人预估呢累计3700块。

到13,700的健康币，到13,750的健康币。所以哦，就是这有年龄的，有性别的，啊，佮有哦参加参与的这个项目，无同款健康币伊的这个提供的数量无同款，啊，拢来累积开，拢来累积啦，哈，对咱的健康是有帮助的。

咱一个呢，但是有一个代志袂使等的啦，不可以等的啦吼。哎，有一名50多岁的先生，伊在中国大陆遐，啊，突然吼，就是巴肚痛，迄阵啊，伊有去当地医生馆啊，诊断出来讲吼，伊的巴肚吼，伊的这个脏器，巴肚内底脏器哦，有啊，就是穿孔，就是破孔，好破孔，佮合并着腹膜炎，已经。到吼，这个膜啊，吼，巴肚内底膜啊有发炎啊，但是这个先生啊，伊忍痛坐飞轮机转来台湾看医生，啊，确诊讲吼，啊，真正是胃啊，胃啊，胃破空啊，吼，转来台湾做手术，但是这是真大的风险啊。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的外科医生讲吼，这个先生啊，伊在吼。这是啊，胃破空啦，胃破空哈，啊，这胃破空哈，会造成着这个胃啦，啊是肠啊内底啊，胃酸啊胆汁啦，哈，粪便啦，啊，搁有啊，空气啊，造出来，啊，许多原本无细菌的这个啊，巴肚这个所在哦，被细菌侵蚀感染，哈，啊，这个胃破空啦，啊是十二指肠哦，破空的造成的。穿孔啊，常常看到，对啊，几

八十年前哦，啊，迄阵啊咧，咱台湾的民众吼，就是咧，胃病，啊个胃溃疡哈，胃溃疡是胃啊破皮，啊破皮所在就包啊，啊愈来愈严重，你若无去台对症治疗，无去台治疗呢，愈来愈严重，有一天伊就个包甲破皮破空，先破皮甲破空哈，啊即嘛吼，即、啊這个诶。因为有健康检查，有胃镜啊，啊，佮有幽门杆菌啊，等等的这个检验、检查哈、哦，而且呢，新一代的胃药啊发展啊，使用哈胃啦，还是十二指肠破空的情形较少哈、哦，但是啊，破空哈、哦，这个问题在医生管内底算是爱紧急处理的。哦、是急症的哦，哦，再有丁人讲啊，讲哦，哎，台大医院台北的台病院有人啊，就是在急诊室，哈、哦，在急诊室遐等十几天，才死去。啊，这件代志啊，医生管袂讲出来啦，一定是哈、哦、病人的家属讲出来，哈、哦。啊，经过几啊天的调查，哈、哦，讲啊，啊，迄唔是哈、哦，迄无病床啦，是医生管内部的管理有问题。啊，这都是因认为哦，医生管不是医生管，是医对哦，台大医院呢，台病院呢，这大间的病院啊，内部的管理出问题啊，因呢认为讲这无重要，这无急症啦，啊，这无医生无护士啦，所以呢，这个急症室外口吼，急症室内底，急症室的第病床呀，啊，我来台关心。一切叫不来，无急，那怎样？人命啊，人命吼、哦，是脆脆啊啦，吼、哦。就什么时阵要突然间来急症发作哦？唔知呀，因为迄种有连带关系，唔是医生家己哦，安尼判断对用诶。啊，医生讲吼、哦，急性诶。胃肠破空，超过六点钟久，都有大量的细菌会快速的生长，哈、哦，啊，产生着腹膜炎，就是啊，这个腹肚这个膜啊呢，先发炎啊，超过十二点钟久到二十四点钟久哦，都进入到败血症的休克，都有生命的危险。啊，这个先生哦，这个五十岁先生，伊在中国大陆遐啦，哈，啊，伊伫遐呢，在等来台湾进一工，伊吼下晡呢，都已经啊，确诊讲啊，胃已经破空啊，哦，佮加上哦，伊啊。这个坐飞轮机回来啊，坐飞轮机吼有个气压，啊，飞轮机内底有气压啊，可能会使到吼破空的所在呢，搁较恶化，吼，使到本来的空气环境搁较恶化，所以那是真危险的，增加着休克、失去生命的风险啊！啊，这个先生嘛，运气真好啦，吼，这个先生平安的回来到台湾，嘛进入到开刀房接受完整的治疗，算讲是运气就好诶哦。啊，人医生都建议，咱人若是伫外国吼，有类似的情形啦，啊是啊，遵照着当地医生的指示，先接受治疗，甲袂延误吼病情。那是急症诶，急重症诶，当然一定爱安尼啦，吼，一定爱先啊。先处理哈，先处理好，再回来啊，再做其他的这个治疗方式。

咱来和伊安做广告，嘛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可以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都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格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这里是闽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就是。

0: 连人啊。
1: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成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法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成人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哎、欸，翁诶，你回来啊？哎，记得先。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擦匀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是民本二台本五五千秀，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把咱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个国家森林游乐园区，好，刚刚是北部的，要来讲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园区真多有导览，有服务人员会做介绍，还是说有择业无人带无人介绍的，自己去吹，那叫做自导式。你好，眼看很多的所在都是自导式步道啦。来说到东眼山，东眼山在我们北部，在桃园复兴乡，要去脚板山那条路，在桃园市复兴乡云霞里。东野山国家森林游乐园区无讲真悬，平常时啊吼八点才开门嘞，五点就关门啊啦。那假日是七点开门，五点关门。东野山无悬，1212公尺，就是伊上悬的所在是1212公尺，是啊，台湾第22号的小百岳。东野山吼入去呢，嘛是爱收门票。东野山吼占地有916公顷啦，是啊，桃园复兴乡吼，你家位啊吼，比较较悬的山，嘛是啊，咱台湾北部吼面积上大的森林游乐园区，东眼山吼，大家看起来吼，敢那些目睭啦，唔该叫做东眼山，但是这应该是爱在什么的角度看啊？东眼山吼以前吼。进足侪查啦，唔是咧看水嘅哦。过去咧林务局家有伐木林班，伊即个管管咧哦。柳山、东眼山交通通行啊，行大溪入去啊，行到复兴乡县119啊，就入去到东眼山啊啦。你家己坐车嘛是会因的啦。你会当坐台湾好行、桃园客运大溪总站，将有在东眼山县的506号、桃园高铁遐嘛有桃园。中立火车站遐嘛，有台湾好行会当到东眼山。东眼山你去啊，享受森林浴啊，慢慢行，有做真好的规划，但是呢，真侪楼梯吼爱爬坎嘛，自导式的步道，你就慢慢来行，慢慢来行啦。上悬的是1212公尺，1212。东眼。

三五自导式步道四公里哦，来回两点五点真久，还有卡拉的人去行。自导式步道是一个环转步道，按游客中心开始行，拢在树林内底行，真舒服啦。佮有一个环转步道，在个环转步道内底啊，嘛是种足侪树啊，有鸟啊哦。东眼山爬起哩到山顶，天气若较好哦，会当看到七星山、淡水河。101大楼东眼山哦，这有几啊条的步道，伊这个步道上远的吼，上悬的呀，都是自导式步道啦。啊，无法度爬这悬，嘛不要紧吼，有迄较低吼，底下行吼，享受森林玉芬多精啊，很舒服啦。啊，佮有观景步道、森林知性步道，等等，因为伊一片山就快，吼高百外公顷啊，爱到。分吼，一区一区，按较低一直到较悬的所在，你若看迄折页，伊就有按对行，按对行，折页哦写甲足清楚，啊不内底的路标嘛真清楚，啊因为正经哦，这个所在哦是人工的柳杉林啦，吼、哦、杉木林，伊迄臭茶林班吼伫遮做铁基咯，短短啊。有迄板车啦，啊，但茶呢上来到木材啊集散中心，加有一个东满步道，东满步道就较远，东满步道有七公里，来回都要四点五休息。东满步道会当接到满月园，真远哦。你若真正想要行咯，诶，伫森林内底吼，吸收分多精啊，你来行这个东满步道就有名，有人行六点钟，按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园区行环山，环到对面的满月园啊，沿路有瀑布、溪流、观光的所在，啊，可以看到云瀑，就是云哦，啊，敢那瀑布，啊嘛会当看到这个樱花、枫树、醋树，搁一个叫做亲子峰步道，哇，足侪啦，步道一窟一窟，爱爬山的人足介意去东眼山啊，因为和你爬甲吼很舒服。

0: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红景天会通自保强身，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1: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这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好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

听众朋友，咱每天在吃的物件，可能会吃加工的物件，但是你不一定会知影讲，伊就是加工的。加工的物件，即马呢，伫国际分级系统内底吼，有分作四级。这四级吼，要安怎来认定呢？譬如讲鸡卵好啊，那是啊，无经过加工的，就是有两卡的迄粒鸡卵，迄就算讲第一级的食物。啊，那是迄落鼎内煎，三一点仔盐。迄就算是第二级的加工啦，啊，那是诶第一级甲第二级啊合起来，国台制作做成诶蛋黄酱，蛋黄酱就是沙拉，中国大陆因遐就叫做蛋黄酱，啊，咱这边叫做沙拉，沙拉就是两淋加油来啪啪啪，啊，迄就是沙拉，已经变糊糊啊，迄叫做第三级吧，啊，那是沙拉酱，搁加防腐剂，搁加糖，搁加米粉，啊，来发来。

0: 蜂蜜蛋糕，
1: 这就叫做吼超级加工食品。所以哦，咱即马较方便，量饭店啊、超市，咱去买遐食品。有可能你就是买到超级加工食品，但是你不知道超级加工食品，譬如哦泡面、罐头、洋芋片，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你若是常常吃的超级过分啊、超级加工的食品啊，吃太多，你就32种的疾病的风险升高，尤其是心血管疾病更加严重，提高到50%的死亡率。有一个先生啦，他就65岁退休啦，自己大，他都会去卖场去买冷冻的食品，包啊、馒头、乌龙面，甚至炒饭的乌龙面，不是自己炒啦，他都是买微波的，人家都煮好好啊，进去吼，微波炉台转落去，捏落去，可以小小地当吃。当下伊就讲，食迄冷冻的水饺，啊那冰箱上面都无冰单，就迄四修啊、洋芋片、科学面迄种的，都摕来煲煲的，安尼嘛一顿过去啊，都是安尼哦。哦，伊退休了后，愈来愈大颗，体重愈来愈重，糖尿病发生啊，伊家己拢感觉。就意外，啊奈安尼，医生讲，这有可能就是伊饮食食物件啦，食出糖尿病的。啊，在英国的一个期刊，大肠癌、困眠的问题、气喘、高血压、代谢症候群、大颗、第二型的糖尿病，等等等等啊，32种的疾病啊，拢讲哦，大量在列出哦，超级加工的食物。有关系，现在就知道什么叫做超级加工的，就是都把你煮好好，煮便便啊，什么都把你加下去的啊，经过再加工再制作的，马上就可以吃的啊，那个叫做超级加工食品。医生说，咱如果要改掉超级加工食品，有几个方法啦，第一个就是改变你去买东西的环境，譬如说你就较卖去啊选买人做好的包装好的都料理好的微波就可以吃的，你较卖啦。第二个就是改变你的吃的时机跟分量，譬如洋芋片你就卖在买的煮的当作是啊看电视在吃的，你可以出去地头买一包啊就好，一礼拜还是一个月再吃一摆就好，要控制要节制。第三，你爱要买的时阵，爱先搁来看伊的成分标示。那是成分标示来的啊，肉肉等规片啊，咱就会泡面、洋芋片、细修啊，伊的成分都按写个几十行，写个一堆，看拢无的，什么漂、什么撇、什么什么，嘿，都是超级加工食品。啊，你得都去买，咱就去买成分，都是简单的，一行、两行，保留着伊的元素的原型、原型食物。那就比较好啦，它不是超级加工食品。

安排这首歌曲《幸福的人》。即摆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啊，搁有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往来甲藻、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加维生素 D 三、八大成分。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伊的葡萄糖胺那是啊，一天的剂量四粒，都达到1800毫克。啊，那讲到吼、哦、胶原蛋白，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四粒都有1000毫克哦。你唔免另外个去买胶原蛋白来吃啦。软骨素四粒毛400毫克呢，啊，咱呢维生素 D 三四粒都有500IU。钙质嘛有哦，四粒都有600毫克，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啊，咱听众朋友，你若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有需要软骨素、胶原蛋白、维生素 D 三，啊，搁有钙，咱即罐呢葡萄糖胺，你会当考虑，你唔免瓶瓶罐罐啦、啊，唔免一罐葡萄糖胺，一罐软骨素，一罐胶原蛋白啊，啊，一罐钙，一罐 D 三。唔免啦，咱即罐呢葡萄糖胺内底都拢包含有加的成分呐、啊，八合一的配方，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钙质最重要的。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你唔知呀？伊安啊是建议哦。钙质啦，钙质大人囡仔啦，随时补充拢有需要。虽然讲啊，咱在饮食这方面啊，咱食的食物内底吼有钙质，不过吼、哦、咱流失的嘛钙紧啦，而且钙质实在是足重要的。即卖伊按所介绍的这个书钙，足会好诶，一罐一旦食2个月只要980块，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这是软球啊哦，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真好吸收的钙，咱这不是定的，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夹开钙，你都来吃吃。哎，软球啊，你来配合，还是讲直接吞啊？咱的输钙啊，内底有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你那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伊安呢输钙啊。一定爱考虑23072855这个电话甲伊安联络，一罐甲980块，食2个月，一个月啊只要500块。总共咱啊平常时啊，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有伫摄取啊，你会当食个较少。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是伊安呢服务电话专线电话。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 23072855，跟咱来联络。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元气补充站的节目，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顺顺利利，欢迎下一回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啊，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扫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大家好，我们是阿铁，
14: 很荣幸担任上市基金会的爱心。

0: 战时，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1: 在上方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2: 919，
3: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照顾植物人，
0: 有一则意思呢，就是
2: 919
3: 捐发票含919，跟着 Arcus
2: 守护

蕊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

金钗，你与我还是山盟情。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谁也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听挂件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琪啊，
1: 挂件中，
0: 大家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啊呢。
1: 对，
0: 时间过得真紧啊呢吼。
1: 嗯，
0: 如果明天如果礼拜六啊啦。
1: 系啊，真紧，一礼拜、啊、一礼拜。
0: 看到这个世界新闻哦，
1: 嗯，
0: 啊、看到那影片哦，看个真可怜的。你看那尼泊尔啦。
1: 西藏，
0: 那是佛祖诞生的迄个所在啊！哇，这摆你讲嘛，西藏啦、尼泊尔啦、中国大陆迄个所在啊！另外，冰地安尼，
1: 冷啊，
0: 冻啊，安尼哦。
1: 嗯，
0: 你看，迄不是痛苦走袂离哦，你都
1: 含面了可乐变疼，
0: 含
1: 迄水池、迄水冲落来哦，都甲你烫掉啊！
0: 哇，
1: 哎呀，都甲你冲掉啊！
0: 世界大新闻啦、啊！
1: 嗯，
0: 讲起头十年前这个尼泊尔哦，都一个8.1的地震啦。
1: 嗯，
0: 爱人多就讲留下了那个河军啦。
1: 嘿，
0: 啊，大家想啊，这条安尼较无要紧安尼哇。
1: 嗯，
0: 想袂讲即摆安尼弄一个那个我们痛苦走袂离免疼，
1: 嗯，
0: 免疼你就走袂离啊。
1: 袂腹疼啦。
0: 系啊，
1: 系啊。
0: 为了出来迄白装安尼。一礼拜底安尼也无安怎，嘛在水甲土沟里边拢甲压压出来。
1: 嗯，
0: 哎呀，是这样。
1: 啊，因为今伊妹吼，伊妹这条路吼，都人拢在朝圣，你知无？
0: 哦，
1: 西藏拢在朝圣的，拢爱这条路，经过这条路，啊，结果吼，怎啊山洪爆发，冰雹啦，冰崩啦，啊，怎安尼。规沿这条路一直流、嗯，啊，所以有一挂迄个外国籍的这旅客吼，啊，来要朝圣，结果拢冲去，
0: 冲了了，
1: 拢冲走呀，
0: 真可怜。
1: 系啊，系
0: 啊。
1: 但是目前咱台湾是啊无旅行社报告等来讲有咱的团、嗯，有咱的团呐、啊，可能是即阵啊无人去，太热了。
0: 你保护的是嘞？佛陀吼出生的所在嘛，
1: 嗯，
0: 啊，大家拢伫啊个朝圣嘛，
1: 嗯，
0: 哦，
1: 嗯，
0: 干那个伫啊个拜拜安尼，哇。

0: 那真正拄到个超生迄几工啊，哇，真难，迄人搁较济。
1: 对啊。
0: 系啊系啊。
1: 嗯。
0: 啊，所以哦，真正即个天灾地变呐、啊。
1: 嗯。
0: 系啦、啊。最后你无多去预防、啊。
1: 这真歹收拾呢。
0: 系啊。
1: 所在搁遐尼啊宽呢。
0: 听讲今晚阿哥在落雨。
1: 嗯。来啦，来祈祷节啦吼。
0: 嗯。

0: 阿弥陀佛。
1: 嗯，
0: 阿弥陀佛。陀佛
1: 嗯，
0: 哇，这块你啊看迄个影片哦，
1: 西藏
0: 啦，尼泊尔啦，
1: 迄冰洋去，冰川迄个洋去，
0: 洋去。
1: 啊，因为落落堰塞湖啊，
0: 哎，
1: 啊堰塞湖薄者，那物件弹落是不是伊
0: 变
1: 个？啊，落落去的时候有安尼害者嘞，害者大家想讲地动，伊唔知讲顶管是冰川落，叫洋去落落，大家想讲地动，哇，怎啊？开始迄个山洪爆发，嘿，
0: 水
1: 拢流出来，嘿，六比海啸
0: 高，
1: 头六七楼高，
0: 嗯，
1: 比。未输诶海啸，
0: 哎，
1: 系啊，
0: 哎，冲落来变啊走袂离，
1: 哦，哎，真正走袂离啊，
0: 哎，西藏迄外悬呢，
1: 嗯，
0: 四五千公尺呢，
1: 差不多五千几个，
0: 哇，那边
1: 上加上悬诶所在，
0: 迄个叫平落来，你讲看吗？
1: 其实今嘛即个网络吼，迄个 YouTube 你呐西藏啦，即拢会当你甲点出来吼。甲叫出来，啊，伊都会拢有啊，你都看得到，伊会甲你介绍，有偌悬，偌悬，什么所在啊呢？
0: 这人
1: 真的是。

0: 看到安尼就知影哇。那只有咱那到底啊，啊，看袂安怎？
1: 啊，就是安尼啊。有一个迄个民宿的头家啊，啊，因为伊伫外口去外口出外有赚淡薄仔钱。
0: 嗯。
1: 啊，个当来买尼泊尔住。
0: 嗯。
1: 啊，伊想讲尼泊尔即嘛，那要住尼泊尔会生存呢？
0: 嗯。
1: 就是啊，开一个迄个民宿。
0: 民宿。
1: 因为即嘛拢有观光客嘛。去迄个民宿，啊，就招朋友安尼几个啊吼，大家合租来去。来去的民宿哇，结果
0: 啊，今麦老了了，
1: 民宿无去，头家嘛无去，司机嘛无去，导游嘛无去，
0: 拢老了了，老了了，
1: 哎呀，拢冲着，迄个三十秒尔，你是变哪走？迄水堆顶管冲着三十秒尔，你变哪走？
0: 有人讲痛苦都走袂离，好，你连疼都袂疼哦，
1: 都袂护疼啊！
0: 从阿弥陀佛啊，这小样。啊，真可怜，遐个人都咧可怜啊！啊，搁创一招路啊！讲，
1: 所以啊，你看我十年前大地震8.1，
0: 8.1的大地震，
1: 十年后
0: 都一个火棍啊啦，
1: 都是腰一个吼，真严重，可能这个堰塞湖嘛是安尼出来，
0: 嘿啦嘿啦，
1: 啊，就底下顿，
0: 嗯，
1: 啊，这政因当地政府嘛无去处理哦。无去安尼讲顺序一下，看倒位有该当爱注意啊。
0: 伊讲安尼顺序都无要紧啊。
1: 所以这当地政府真。
0: 第二咧，因拢在蠢蠢欲动啦，因拢唔知啦。
1: 嗯。
0: 当个水安尼，对四五千公尺安尼，平落来，你来看麦。
1: 走袂哩。
0: 走袂哩哟。
1: 三十秒讲，三十秒你要安那走。
0: 死真侪人呢。
1: 哎呀，干那，开一个门。刚才咱阵啊，安尼走出，要走出去外口，
0: 嘛
1: 不止30秒，
0: 没有啦。
1: 嗯，啊，搁坐一个电梯嘞。
0: 哎、欸，真可怜。
1: 哎呀、
0: 啊，真可怜。哦，哎呀，就是讲声阿弥陀佛啦。
1: 嗯，
0: 咱台湾是报道啦。
1: 对
0: 啦。哦，啊，唔通伫遐咧插小插片安尼啦。
1: 哎、
0: 欸。哦，插小插片的人，恁那咧学了讲，都去平好哦，恁规搬搬去啦。
1: 妈，那擦小擦平，
0: 擦小擦平哦，
1: 嗯，
0: 都看到都堵啊人，
1: 哎，
0: 哎呀，
1: 擦小擦平变哪只？
0: 哎，炒小啊，炒鼻啊，炒鼻子啊，
1: 啊，这都物件变哪只？这安尼擦，安尼擦是变哪只？
0: 啊，你唔比迄亲情更加含慢，
1: 哎，
0: 咱遐有一间扛棒车，炒啥小？
1: 哎，
0: 啊，亲情讲。为什么有这么难听的
1: 名字？
0: 名字，
1: 我嘛是安尼感觉啊。
0: 哎呀，都叉三小啊，
1: 一二三的三，大小的小。
0: 你别叉下面一栋屋啊。
1: 哎呀，
0: 哎呀，
1: 对啦。哎啊，所以这
0: 拜尼泊尔山庄，一个所在安尼吼。
1: 嗯。
0: 咱只是讲在空中哦，那个阿弥陀佛，
1: 嗯，
0: 阿弥陀佛，哦。
1: 哇，嘿啦，讲那个。每个安尼经历哦，
0: 中间哦哇，
1: 啊久哦，
0: 嘿，唔知要过几年啊，世界性的吼，
1: 嗯，
0: 都要去援助哦，才有法度。
1: 但是咱那古
0: 援助是来讲哦，但是山顶买地方嘛，都先创好咧。
1: 嗯，无你那个一摆在
0: 援助都无效益啊。
1: 听讲今麦阿个咧落雨，啊落雨你那万一雨水那个个。伤济一个
0: 别开，
1: 一个变啦，一个一摆，
0: 对
1: 吧？哎呀，爱有根治啦，
0: 对
1: 所以地方政府吼足重要诶。
0: 嗯，
1: 哎，地方政府吼爱有迄个责任去勘察咱即个你所管的这县市、管区、管区府吼，哎，拢爱去勘察咱你管理的所在，吼，你管理的这区域，
0: 对
1: 地方政府足重要诶。
0: 你看，
1: 有责任嘛？
0: 中国迄个长江三峡哦，
1: 嗯，三峡，
0: 长江三峡，也是一水库呢。老百姓拢都在吃遐个水呢。
1: 嗯，
0: 哦，啊，电台讲要讲战争，要战争，迄一粒炸弹啦，对迄长江三峡一个弄落啦，
1: 哇，
0: 溃堤劈开哦，
1: 迄百姓嘛走袂离。
0: 下骹的人是几个人在淹死呢？
1: 哦，
0: 哎呀，
1: 这回尼泊尔嘛被。安尼真济人失踪啊！
0: 哎呀，真可怜！
1: 哎呀，千几个，
0: 迄拢袂活啦。有诶，住咧别庄，敢无安遐遐水。
1: 啊嘛，死袂少人。
0: 啊，土沟拢在走入去啊！啊，人毋知伊嘛倒位去啊！
1: 哎呀，
0: 哦，
1: 真正哦。
0: 哎呀。

0: 那是台湾上好，
1: 因为天气伤热，天气伤热，迄、那个冰去融呢，啊融去哦，落雷，落雷淹晒湖，怎怎崩，怎规个拢变啊，崩啊，
0: 我定来
1: 讲，崩去啊，崩去啊，
0: 南极甲北极，拢有迄个冰哦，拢结掉的啦，啊，还未晒融化，迄、那个融化了哦，
1: 都赶快啦，
0: 地球出大事啊啦，
1: 做危险的，
0: 哎呀、
1: 啊，
0: 对。当然了，某一个张棒球一个迄个谢先生哦，
1: 对，
0: 有听到阮放迄个朱标新，阿公未歹听啦吼，
1: 嘿，
0: 阿未歹听来，
1: 想要搁听者，
0: 今仔日头一条互你听，好无吼？阿要第三品拢找到江小姐，阮有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光棍，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还有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衫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啊，你若要半打，还有犹太，
0: 犹太哦。
1: 啊，咱还有珍珠霜，今麦卡大罐哦，一罐30沫，
0: 加100。
1: 啊，一罐700，两罐1200安尼。嘿，啊，这配也袂磨起来哦，哇，水落落。哦，啊，还有咱这个
0: 海
1: 蜇头。啊，加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这只阿龙700块，
0: 对，
1: 起码700块，你别去买物件哦，讲啊，无买无物件，
0: 对了，
1: 尤其你去菜市啊，干那买菜哦，买无上。
0: 台湾的养生美啦，
1: 对，
0: 啊，够一口松啦，
1: 嗯，
0: 感冒才知影呼吸的都肉腐啦，
1: 哎，
0: 啊，够有肉条啦，感冒都呼吸啊，
1: 啊，无成分的纯肉素，
0: 啊，你无喙齿的人，啊，红眼啊，都要啥呢？
1: 嗯，
0: 要蛋白质。哦，加氨基酸，啊，这把把
1: 还有应用，
0: 哦，氨基酸，啊，还有蛋白质，
1: 对，
0: 身体就会
1: 用，
0: 还有抵抗力，也够好，
1: 抵抗力，
0: 哦，
1: 对，
0: 啊，咱的产品你若唔知啊，我有留一支电话，都六港小姐迄支啦，2999-8692，
1: 2999。八六九二找了江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
0: 棒球的谢先生，你敢有在听？有啦吼。
1: 嗯，
0: 来，这个先，搁好你听一下吼。朱标新。

0: 棒球的谢先生，
1: 嗯，
0: 你昨天听到我们放这条，讲哇，真好听，
1: 嗯，
0: 啊，今天我跟你答应讲，今天要放给你听，
1: 嗯，
0: 啊，但是嘛有听到啦，吼，
1: 嗯，
0: 嘿，啊，我的产品也要滴，才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听一下叶克田的《情泪》。

0: 情侣这个歌嘛，唱了真有感情吼。
1: 嗯。
0: 啊，咱人伫世间吼，什么上重要？你知无？
1: 嗯。
0: 身体健康。
1: 当然啊。
0: 大家嘛讲啊，身体健康。
1: 哎、
0: 欸。啊，健康是要安怎？
1: 是要安怎健康？
0: 就是爱你家己。
1: 嗯。
0: 家己要安怎健康？
1: 我感觉心情较重要。
0: 对啦。
1: 心情若好吼，啊，这个毛病就减少啦。
0: 啊，你时时刻刻，你来去身体检查。
1: 嗯，
0: 哦，检查上标准，
1: 对，卖药啦，卖用药的。
0: 即马机械，哦，
1: 仪器拢做发达嘞。
0: 那抽出来，什么病情拢知影？
1: 嗯，
0: 哦，
1: 对，
0: 讲健康上要紧。啊，咱这个人诶，这中间哦，就是这个骨头啊，用甲遐久啊，中间哦，
1: 会歹去啊，
0: 拢会去安尼，遮酸遐揪遐疼呢。
1: 嗯，
0: 啊，有的人都唔相信呢。嗯，啊，我就来。煮一支虾好袂疼，安尼就好啊，无遐简单啦。
1: 啊，煮一支甘豆豆，永远拢袂疼。
0: 这骨头的问题哦，讲、嗯、一倒转来吼，那叫疼起来哦，要用你无去煮虾都冻袂掉你咧。
1: 嗯，
0: 啊，你医生，你就是爱
1: 保养。身先甲保养。
0: 你保养起来这中间，
1: 哎有差、啊。
0: 你要背管背肌，
1: 嗯，
0: 要游览，啊要冲啥吼？
1: 有脚力、手力啦，
0: 你拢得人会着，
1: 啊，无拢手机身体无力啦，
0: 对吧？
1: 系啊，
0: 你就食这款红参的养筋骨就对啊啦。
2: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参的养筋骨治疗手机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病真有效哦。红参的养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疼，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疼，通人知，都是止疼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湿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湿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就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湿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这个风湿痹痛，同时。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湿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疼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痛就是未疼，哦，治根本的，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

0: 哦，风清用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用筋骨，
1: 那要背管背肌啦，
2: 嗯，
1: 啊油烂啦，
2: 嘛都要脚啦手啦。
1: 哦，跟人去洗干净啦，啊出国啦，哇，人安尼行就稳健，安尼行啊爽噶。你刚刚那路
2: 大边对面的，
1: 嗯，诶，过油辆车，咱路安尼脚行、手行吼，
2: 用心命，
1: 尽量行，用心命，
2: 嗯，
1: 哦，你就食这罐就对啦。红青的养筋骨，买回来吃就对啊。
2: 啊，买回来得认真吃哦。你那安尼三只四肉棍都搁定了。
1: 起码你那买半担吼，有台，
2: 对，
1: 哦，趁这阵，
2: 嗯，
1: 红青的养筋骨，找罗刚小姐。
2: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主文
1: 来朋友宣布说四季红

0: 四季红，诶、欸，这个歌拢老歌拢真好听。
1: 嗯，
0: 哦，啊，那要订阮的产品的朋友哦，你就会记哦，哦，2999-8692问罗刚小姐。
1: 对。
0: 哦，看你要吃目睭的、骨头的，哦，还是
1: 解毒降火、
0: 解毒降火、
1: 酷酷烧的，
0: 哦，还是这個，
1: 还是要吹什么
0: 呀？哦，嗯、我这产品拢20-30年啊。
1: 对
0: 哦，做你放心，甲买断啊！哦，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啊，咱的这个产品吼、哦，啊，若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刚小姐就 OK 啦。
0: 哎，找就无唔对啊啦，
1: 拢未去买唔对的。
0: 哎，就免惊去买唔对，啊，你讲要去指定药房买。
1: 都爱先问者，
0: 老药房拢收了了咧，
1: 哎，
0: 啊有一半间啊，拢在恁遐吼，
1: 嗯，
0: 啊你呐，要去药房买，我那是同款啦。
1: 爱先问者，
0: 你问罗刚小姐，
1: 系啊系啊，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有啊，十六岁时阵哦，像这难忘的爱人，哇，唱到抓不掉，
1: 当幼气啊。
0: 啊，过来唱往事只能回味，啊嘛是够好唱个。
1: 嗯，
0: 啊，今年72岁啊，
1: 那个开演唱会，
0: 对美国转来哦，
1: 嗯，
0: 对高雄唱到转来，
1: 嗯，
0: 加减我练一下，啊，无变咯，
1: 哦。嘿，身体呐健康加减练
0: 啊。对啊，算唔知。
1: 嗯。
0: 哦，所以歌未歹听，伊用拢在咱个节目中拢有出现伊个歌曲安尼。
1: 嗯。
0: 诶，啊，若要提阮个即产品，就讲爱水啊 ，EGF 青春胶囊。
1: 广告。
0: 伊个原料是法国个，哦，里面洗好清气，啊，咱 EGF 青春胶囊哦，即安尼干抹落啊，直直胖，直直胖。放个暗棍啊，安尼哇，大波人啦，安尼就光影呀，足水啊！啊，头家娘、小姐、太太，要个较爱水的吼，咱有一罐那个珍珠膏，
1: 珍珠霜，
0: 哦、珍珠霜啊，即马加一百啦，
1: 哎、欸，啊，都加15毛啊，加较俗。
0: 一罐啊，你着个胖了吼，
1: 嗯，
0: 后摆迄个乌色素拢无了了，
1: 嗯，
0: 哦。啊！恁厝边头尾讲，哦，我你这面啊变遐水啊呢？啊，就是你照阮安尼讲，啊去安尼处理啊呢？那唔知啊，你问罗刚小姐，伊教你安怎抹，安尼处理安尼哦。
1: 嗯。
0: 面安尼水当当哦。
1: 对啊。
0: 伊只有青春胶囊吼，原料是法国的，紧找罗刚小姐甲询问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0: 一粒流星。

0: 一条流星哦。
1: 嗯。
0: 即马我恁阿姨哦，要做中埔西。哎，伊原来想做中埔西哦。
1: 嗯。
0: 甲切出来哦。
1: 嗯。
0: 开始。
1: 看会料理虾米菜。
0: 料理啊，看安怎。
1: 嗯。
0: 啊，咱迄个目睭先顾好。
1: 哎。
0: 哦。
1: 对。
0: 咱个红星的大光明爱食哦。你有去手术的白内障对无吼？
1: 嗯。
0: 啊，手术刷了后，唔是安尼就好啊哦。咱赶紧食红星的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肝肾，保益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肝。安尼后摆就唔免过去手术啦。
1: 嗯。
0: 啊，无你手术了后，专门去查伊。哇，后摆老外有。
1: 赶快过来。
0: 哦。
1: 嗯。
0: 所以会记讲，咱的红星的大光明。甲买顿来食，哦，甲买顿来食，嘿，甲听看卖哈。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是因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個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食呢，日常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

0: 个到底吼、哦、天然中药材呢，连这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紧甲买转来食。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不未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欸，食酸片都要对症啊！
0: 嗯，
2: 你若无对症哦，
0: 加食呀，
2: 食几包地嘛无路用。
0: 嗯，
2: 啊，这目睭的问题哦，你就食红星的大光明啊！我拄则讲个，伊会甲你滋养肝心，补益气血，滋阴明目，甲你补眼。哦，安尼就好啊，
0: 好咱目睭有这营养的吸收。
2: 啊，无我那个黏黏龟拖嘛无路用。
0: 嗯，
2: 哦。会买的人当然也去买回来吃，
0: 嗯，
2: 啊，若未买的人在中间
0: 都不去想到，
2: 他不去想到，
0: 嗯，
2: 啊，咱来引导讲好听，他也不去吃，当然的产品作战的，牛多一几万，哦，
0: 嗯，他安全了。
2: 2999-8692，
0: 找了江小姐登记主文。
2: 来，
0: 啊，今麦你那边半担有油菜吼。找了江小姐哦，2999-8692。
2: 今麦文英阿姨吼，
0: 嗯，
2: 要来做迄个糊涂的中破筛，
0: 嗯，
2: 来，这个脑筛给拖出来，
0: 来，
2: 哎。

0: 侪唔请这个大太太，才会叫阮这个糊涂中破衰，要来这办酒菜。
1: 我雄雄甲今日走下来，当初提起来试看卖，嗯，去。

坐到去这出是红烧鱼五六斤，生炒得啊加四两钱，才当治疗那个病心丝。

0: 知真的，我唔好甲拖机，啊伊甲我拖一个啦，啊拖两机，伊甲我拖两个，啊我人气啊，甲收兵挂嘴皮，哎呀，这只美国飞机实在有影袂晓飞啊，我都拖了了啊，也甲德王到大街，害我安尼叫甲喘气气啊，啊我沿路约伊，沿路走，沿路飞，变做甲咱世界运动会啊。
1: 讲起来嘛真笑气，这只黑龟才摔落去臭大街，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该抓来用飞机去洗，奇怪哦，洗半点外钟，气味先洗就洗袂掉，人客客惊坐，等到强强要发生地，叫咱赶紧出黑龟。
0: 啊，我做安尼干干脆脆，车达达到七十二里，快速办宴会，最好行去请人客。
1: 人客看到是美国黑龟，安尼大家烧钱诶。他开嘴巴，他了后才知影讲气流问题，想要吐出来又搁惊歹势，只好目睭放过过，强强解吞落去腹肚底。
0: 想煞学了我这个中破败好手艺，也晓煮这个米糕。

0: 也搁有嘞，也搁有嘞，
1: 也搁有。
0: 嘿，嘛时间是无够。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小蛋那个有啥物？
1: 嗯。
0: 半汤菜。
1: 哎，对。
0: 嘿。好，一出来一出来甲搬吼。
1: 嗯。
0: 哎，结果咱节目中，这个红星的黄泥街道员哦，
1: 广告
0: 金杯等下吃。
2: 来，我甲广告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用过度，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星黄泥街道员，红星黄泥街道员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后垮，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星黄连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星黄连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星黄连解毒丸。
0: 日常在生活中哦，
1: 嗯，
0: 咱的火气。多起来，你个家唔知啊？
1: 对啦，熬夜无眠啊，啉烧酒啊，
0: 啊，拍拼啊，做做头路啊，
1: 嗯，上暗班啊，
0: 啊，唔知我哇，这个火哦，甲你走完这个心的、肝、脾的、肺部、腰子入去安尼啦，
1: 嗯，
0: 放流红气去，啊，晒个放未出来，啊，变甲干干球安尼，哦，啊，这款的问题就是讲百毒百解。
1: 解毒降火，
0: 我哩大便也好，好色溜溜，
1: 嗯，
0: 哦，啊，嘴啊，袂安尼臭毛毛，无哩讲嘴大、嘴高、嘴臭，哇，还要用，出去要甲人讲话哦，
1: 臭毛毛，
0: 哦，会记讲红星的黄连解毒丸，紧买转来吃，哦，这款药啊，伫咧节目中这个时间广告三十几年啊，
1: 嗯，
0: 哦，买转来吃，对你的腹内，甲你清好清气。无一大伤哦，佮锁到等你啦，对不？身体变来好，哦，腹内个清好清气，血个清清的，较袂嘴大、嘴苦、嘴臭。红星黄连解毒丸，啊，你若买半打吼，
1: 无犹太，
0: 目前这种犹太，
1: 嗯，
0: 即马后一批来。

0: 都没有了哈。
1: 嗯，
0: 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啊，但小丹有你那些，那句话笑起叫吼，小丹就过来了。
1: 嗯，
0: 哦，现在我要和恁双瓜了。台湾时间1:02，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布料囥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来啊！即卖好朋友先来选一个歌咧啦。
1: 对，
0: 啊，剩咧阮再来处理啊呢。
1: 好，朋友，即个现场点歌。
0: 对，
1: 嘿，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章甲孟琪啊！啊，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哦，咱即卖都好起来哈，好起床啊！哦，欸，我即个开关
0: 就是。起床啊！
1: 来，你好。
2: 建章孟琪，你好。
1: 哎，安娜介绍一下。
2: 喂，
1: 喂，
2: 喂，
1: 嘿，
0: 要听什么歌？
2: 午夜惊塔。
1: 迄，那个午夜惊塔。王太太。
2: 好
1: 的。哦，好。哎，那边无开的款。好，好，谢谢哦。
0: 我来看看。
1: 那边无开啦。带遐细声。
0: 啊，无开啦。哎。
1: 有啊。来，你好。
3: 孟姐，你好。
1: 嘿。
3: 白根中好。
0: 好。
3: 一条要改变唱的，痛苦如人心。
1: 痛苦
0: 如人心哦。
1: 好。这段蛮好听。
3: 谢谢你。
1: 好。
0: 我
1: 喜欢
0: 听哦。
1: 好。我落了。家己背起来哦。
0: 那个好蛋消息。
1: 来啊，2999-8693，想要点歌听歌的朋友就好入来。
0: 对。
1: 紧入来。
0: 啊，那要做文产品的，找到江小姐。
1: 好，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来，你好。
4: 阿嫂。
1: 哎呦。
4: 大哥，我家己背起来。
1: 嘿啊，你家己背起来对了。
4: 哎呦。
1: 嘿嘿嘿。我家己这扭背起来了。
4: 没你扭。大肚啊，扭背起
1: 来。叫阿良扭啦。我扭你背对了。
4: 不
1: 算
4: 啦，
1: 扭
4: 我扭过。
1: 无你甲拖落来好啦。
4: 哎呀，对啦。我甲拖落来较紧
1: 啦。对啦。
0: 安尼对啦。安尼就对啦。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酒家男。
0: 酒家男，
1: 好，OK。

0: 谢谢哦，
1: 好，
0: 拜拜。
2: 哎 ，OK，
1: 来，你好，喂，
3: 你好，
1: 哎，
3: 你好，
1: 心机要禁掉哦，
2: 心机禁掉。
3: 啊，你好，那个禁掉，
2: 哎，
3: 哎，禁掉那个弄起啊，
1: 哎，
3: 那明年好修，努力的好修，
1: 努力
2: 的好修啦，
3: 弄整个累。
1: 哦，俺两地修修长嘞。
3: 啊，不要紧，阿弟，阿弟阿
1: 台。哦，阿弟，迄个你倒位？
3: 啊，台北杨女士。
1: 杨女士。
2: 嘿。
1: 哦，台北杨女士。好，等下看时间。好。
3: 刚才两点我困去。
2: 哦，安尼好。
1: 哦，两点我才困着啦。
2: 好啦。
3: 谢谢。
1: 好。好 ，OK。
2: 嘿。
1: 好。女性的服务。
2: 女性好修咯，
1: 男性好修，
2: 都叫迄个廖俊佳迄个文玲阿姨都对答都有啊，女性好修都有啊。
1: 哦，伊有唱女性好修。
2: 对啊。
1: 啊，男性好修都无啊。
2: 嘿啦。
1: 嗯。
2: 嗯。
1: 嘿。
2: 女性。
1: 要好修。
2: 啊，写个吼。
1: 嗯。
2: 啊，要伫产品你会记哦，找到江小姐，阮的产品拢做好个。啊好，唔是阮来讲呢。你吃了然后倒修补，哦，像个少油啊，你个讲啊，
1: 大龙
2: 倒倒修补，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酒家人，
1: 嗯，介好啉，
0: 对吧？
1: 酒家人，
0: 嗯，啊，你那那要低温的产品哦，都吹落落刚小姐，
1: 哦，对，
0: 嘿嘿，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吹落刚小姐顺门，
0: 痛苦如人心，什么人算呢？
1: 来哦，梁先生啊，
0: 好来，
1: 哎，
0: 看我痛苦呢。

0: 光顾女人心。
1: 嗯，
0: 朋友，你拿回来两双钱哦。
1: 嗯，
0: 这都要买东西啊。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 Omega 3哦，伊最主要有这个 DHE 啊个 EPA 对脑啊，甲咱这肺梗个呢，
1: 拢有帮助。
0: 细条个肺梗啊，哦，甲你通啊好细好细，哦，啊就放伫个食饭桌下就好啊，哦，啊摕起来两粒骨一个乌肉安尼就好啊，冇平淡，哦，啊你若讲食，当然。你的这个脑啊，甲你的这个肺梗的中间哦，会比别人更加好哦。两双钱，这加减买等于吃哦，无俗容易啦。一单哦，六十只千六块啦，买两下，佮加一下互你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来。文雅瑜伽迄个疗准吼，有唱一个女性的复仇，
1: 大
0: 家听看卖足趣味的。

0: 阿良，阿良，这是安怎讲呢？
1: 其实伊也不是我的本意，是阮阿公用自杀要来强迫我倒转去故乡啊。
0: 恁阿公，恁阿公不是伫个蒙阿波，伊哪会过来骗你？
1: 都昨暗阮阿公有来甲我托梦啦，讲叫我同阿即时倒转去。我老实跟你讲，我已经有一个囝三个某
0: 了。什么
1: 呀？不是啦，一个某三个囝啦。
0: 你有某囝？这敢是民梦？

0: 外来找酒家女的目的，就是要找找哪间，让人放下的女性报仇啦。你请，我无用啦。
1: 阿英啊，请下面话，也变成这款，拢总是阮阿公。不是，拢总是我的罪恶啦。阿英，稍等，阿英啊，阿英啊。

0: 这文英阿姨甲廖俊，
1: 嗯，
0: 所唱的女性复仇，啊，即马过来，因咧咧唱这红龙真趣味啊呢，
1: 嗯，
0: 诶，即马你讲要甲选多一条，
1: 你都还没快车小姐，
0: 快车小姐好，诶，几落条拢真好听，
1: 啊，嘛有中山北路行
0: 七摆，放互咱的听众朋友听，
1: 诶，
0: 啊，要第三遍你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了江小姐询问。
0: 来，这廖俊加迄个
1: 廖，这代廖俊都无啊。
0: 哦，文英阿姨来呢。
1: 嘿，
0: 快车小姐。
1: 嗯。

0: 这吴宁阿姨快车小姐，
1: 哎，伊的节奏较紧嘞，较
0: 快，乒乓球，
1: 哎呀，
0: 今麦过来多一滴，
1: 中山北路行七百，
0: 看伊行，看七百，我看到。

0: 咱来甲进者讲过咧吼，咱这个节日保日免扫散，天气若是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甲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甲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保日免扫散，更加买顿来食，保日。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还是久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啊咧。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搁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吼、哦，啊是这个日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的，啊金爸买转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哦，哪里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啊呢，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呢，细胞。较无健康啊咧，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日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治扫有效。
1: 维数二号抗疫。叔叔，
2: 哦对，啊朋友，你就去讲，那迄扫的迄、那、哦、個，
1: 嗯，
2: 你就要找这款玻璃免扫散，
1: 买倒来食，嗯，
2: 啊你安积少化痰啊，细胞内底垃圾拢甲清清出来，
1: 对啊，
2: 哦，较袂用暗时来困哇，安尼皮皮喘啊困袂
1: 去，哦，还会扫来到底拢会喘呢、
2: 啊，啊这一款清的，啊物件唔能嫌贵。好用就是无贵，
1: 嗯，
2: 玻璃免扫散，紧找六江小姐咨询，2999-8692，
1: 2999-8692，找六江小姐询问。
2: 来，長崎の人。

0: 一打好垃圾，一个小姑娘，真好听吼、哦。啊，会记讲，若要提阮的产品哦，才找到江小姐。
1: 嗯，
0: 哦，咱有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功名，
0: 红青的五年阶段，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啊，還有金珠松，啊，還有咱这個好吃养生梅，无成分的纯肉松、肉条，還有一口松，啊，還有特鸡蛋蜜汁黑豆，啊，還有海蜇头，
0: 哦对，
1: 嗯，
0: 啊，還有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若要滴哦，拢找到江小姐，产品拢做好个啦，
1: 嗯，
0: 哦。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顺问
0: 来虚空有出来、哦

0: 资啦，施工真好听哦。
1: 嗯，
0: 即马过来这条那袂歹，小柳名歌所唱的，哦，这体格好啊，唱歌阁好听。
1: 来，
0: 甲老好落去。

0: 无伊煮咯，过来个，过出摆个，
1: 哦，
0: 出摆咯，
1: 我等过来，
0: 连连咩饼，哎
1: 呀，嗯，
0: 那时间够呀啦，
1: 对，
0: 哦，
1: 嗯，
0: 那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询问，
0: 那忙起呀，
1: 挂电中，
0: 你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大家若出外都会当吉祥如意，大家平安倒转来。我是曾建文，直接甲大家请安问好。对，即马开始一点钟久的节目，曾建文要过来讲故事，希望大家听了未歹，趣味头尾再甲阮斗相报。一咱服务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感谢各位，咱即马继续归站来听曾建文讲故事。

咱中华民国这个国家是一个真自由的国家，真重视咱人民的权利。咱即马愈南平等，人民会使批评政府，有权利会当提出意见，有权利选民意代表、选立委、选县市长、县辖市长。那伫咧清朝的进程啊，历代拢是帝制，卖讲见着皇帝都爱跪。就是见到官官，官官原来爱跪，袂使乌白讲话，袂使乌白发表意见。但是小看去翻头，都爱斩头；啊，若无啊，都爱枪棍边锋，做苦工做甲死。较早帝制时阵，毋是动物会当自由买卖尔，连人原来会当自由买卖，会使买奴才、买长工、买查某囡仔，查甫人会当三妻四妾一直娶。较早帝制时阵，交通无发达，土匪是真多，好业人是真好业，善车人是真善车，土匪有够多，人民的生活是无保障，无像你讲即马交通方便，经济进步，好业善差未出真多，迄阵的好业人有山珍海味通食，咱普通家庭同款我那食会起，鱼、肉、鸡、鸭，每一个人拢食甲会鲜。较早囡仔是无通食，营养不良；啊，即卖囡仔是无爱食，食袂落去。是大人疼囝，都爱顾食因食。即卖我要讲个故事啊，参帝制时阵有连带关系，所以我大声讲，咱民主国家甲帝制时阵到底有啥物无同款的所在？即卖我要讲个故事啊，故事的名叫做《善有善报》。即卖我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在清朝的时阵，顺天府顺义官有一个人，伊的名叫做赵家兴。赵家兴伊出身有够可怜，伊自细汉的时阵，老爸老母都拢来气死啊。赵家兴伊到尾啊，煞变成乞食囡仔，逐工伫咧街头巷尾伫咧共分钱分食。伊受尽到冷暖的人间，伊受尽风霜之苦，伊食未饱，伊穿未少，伊无许多人通好疼惜，伊是天涯中的一个孤儿。

将无父母，也下无兄弟姊妹，赵家兴伊十二岁时阵，伊都正会享受啊！伊想讲做乞丐是无聊事，不但会互人看不起，阁也无出头的日子。伊即阵已经大汉了，有气力了，伊应当爱自力更生，伊爱为伊的前途落去铺路。讲是伊目不识的，半字拢唔捌，伊会当做啥物工课呢？迄个时阵，上帝关系欠水，好家人有果子，但是善车人要食水，就爱去山溪的所在，还是大溪担水。为着水的问题啊，时常啊，伫咧冤家相拍。无像你讲咱即马遐尼啊方便啊，水道头那甲开落去，都查查叫袂水啊。赵家兴呢，伊到尾啊，想到一个免本钱的好头路啊，伊担水卖，伊开两针钱去买一担水桶。一开始打水伫咧卖，果然生意原来袂歹。伊水打未赴通卖，因为赵家兴伊打水卖，无形中伊运动，伊的身体煞会真好。伊十六岁时阵，就生做人悬汉大，伊真有力。伊愈大汉，水就打愈多，钱也加赚一丝啊。伊是艰苦人来出身的，是乞食囡仔出身的，伊知影讲钱的宝贵。伊无像你讲即卖囡仔吼，未趁钱，阁够开钱，所以即卖囡仔食汉堡、食牛排，吼、哦，行边果食、行咖啡厅、行 KTV、MTV， 甚至行舞厅、行餐厅。即阵的囡仔唔知影钱的可贵，即阵的囡仔是有够好命个，确实要为囡仔吼，人在福中是不知福，也唔知讲许多人为着生活，为着和家庭幸福，和子弟会当读册上进，做许多人的人啊是劳心苦尽，有的是安尼欠长内多，伫咧欠福家用，赵家兴伊无老爸老母，伊知影拍拼。人讲贫寒出孝子，贫寒出贤士，就是安尼。赵家兴伊真巧，伊嘛真拍拼，伊也欠有一丝仔钱啊。但是伊一直到二十八岁时阵，还阁无机会通娶某。有一间顺义县的所在，有人伫咧卖一寡妇女。赵家兴伊想讲，伊二十八岁啊，嘛应该成家啊。赵家兴啊，伊就想要去买一个某咧。确实，一看到人伫咧卖妇女，是将人家底伫咧布袋啊内底，面无互人看到，唔知影是少年的，或者是老的，是水的还是歹的。一个卖三两银，买了后才会使将布袋啊解拍开。赵家兴伊想讲，啊，这我那爱靠运气啊，人讲好运的就时钟，啊那歹运的就发来卡卡。赵家兴伊就摕三两银，捡一个布袋啊。确实，一拍开一个看，赵家兴伊失望了。原来是一个大约差不多五十几岁妇人啊，这个妇人已经是腰杆软到脚啊。赵家兴啊，伊真有信心啊，伊嘛有切问之心哦，伊就将迄个妇人带返去厝里，赶紧煮淡薄仔暗糜啊，来给迄个妇人食。迄个妇人讲，伊是太兴山的人，有一天太兴山的贼寇来抢劫，将因抢走，人掠厝拆。鸡鸭鸟啊，掠到无半只。赵家兴啊，伊听到安尼，伊摇头革命讲阿嗯，我本来吼是想讲要买看有一个水某无，无想讲会去买着阿嗯的，这是我的命，阿啥这无要紧阿嗯。我对细汉都无老母啊，阿你归去吼，和我做阿母好不？迄个妇人讲，这可能是天数的缘分啦。既然你这么破事，够善心，够切问之心吼，无嫌我是一个歹命的老人，我就老老实实跟你讲，我是太兴山一代大好家人，系啦。我即马身躯还够几落千文，几落千两文咧。赵家兴看到伊仪表像一粒破面时，讲伊规身躯有千两文。赵家兴讲仪表，你嘛卖滚笑，我认你做老母，并不是要爱你的钱，钱我若认真赚都有。迄、那个富人人，伊赶紧伫咧破面朽的衫裤旁，摕一粒参像灵镜遐尼大的珍珠。迄、那个富人人讲：“你既然无多嫌我是一个落魄的女庙，我就疼惜你这个戆囝。你即阵赶紧将这粒珍珠吼，摕去当点当，最起码会当当来一百两银。”院长摕了后，赶紧买一寡所有的妇女回来，有可能阮查某囝伫部队内中啊。
赵家兴伊毋捌看过珍珠，伊讲即个珍珠敢真正会当赚一百两银？迄、那个富人讲你赶紧摕去赚，一定赚有一百两银，不过爱叫伊写收据。

咱半个月了后吼，要阁将这粒珍珠甲偷倒转来。这粒珍珠吼，若是摕来去京城卖，这粒珍珠也是价值连城呢。赵家先伊就用走的，伊走去当店的时阵讲，会当店头家啊。阮姨要讲这粒珍珠吼，要当100两银，半个月了后要阁倒转来讨。当店的头家伊看看就讲，这粒珍珠有价值。当店的头家伊赶紧摕100两银给赵家先。赵家生伊100两银摕咧，伊阁走去要买所有布袋仔内底的狐狸。可是赵家生伊走到位的时阵，只剩干那剩一个布袋仔尔尔，其他拢去用买去啊。赵家生伊就阁用3两银买迄个布袋仔。伊拍开了后，是一位正水的姑娘，正是迄个狐狸人的查某囝。吼、哦，那个母仔是安尼，母咧放下大哭，两个母仔安尼大结余生，只感谢赵家生。因两个母仔才会当见面。迄、那个妇人人讲赵家生啊，你无嫌我是一个善车妇人人，啊拜我做二表，啊我即阵吼就收你做囝婿。赵家生讲二表唔通，我是一个无读书的善车人，我无资格通娶水某。迄、那个妇人人讲，你有资格。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何况这是天定的缘分。这个妇人人一个将迄个破面球，有哪拆，有哪家家伙破，内面拢是价值连城一挂珠宝。迄、那个妇人人讲，因为啊，治安是无好，啊，我平常时吼都准备啊，我就将珠宝啊，甲藏伫个这颗破面球的内底。因开始买地起厝啊，因开始开店做生意咯。迄、那个妇人人阁选一个良时吉日，和少年的因结婚咯。就加上伊一念之心，伊出运咯。伊到尾啊，生意一直发达起来，变成富家一方的好家人。人讲乞食冒5年运，就是安尼。所以俗语唔在咧讲，桃花二月红，桂花九月。九月开，便是君在土，国事等时来。咱唔免怨叹讲咱的命运坎坷，咱只要若行正路，有信心，肯拼，肯做，勤俭起家，到尾也拢有成就。故事中的男主角，这个赵家生啊，因为伊是一个无爸无母的小乞食，到尾啊呢，伊就是肯拼，肯做。伊才会当存一撮仔钱，佮因为伊有一粒善良的心，才会当要买某，出去买到一个有钱的二表。因为伊的出发点是善心，到尾也唔才会得到善报。各位听众朋友，咱唔免怨叹，怨叹讲咱时常行善无得到善报。事实上啊，善报啊是有形的哦，有无形的哦，啊嘛有广告推销的哦，啊嘛有未来的福田哦，嘛有后世因果哩，佮有子女孙仔的幸福。希望咱大家多多行善，天公是孝亲人，天公是孝孝子。各位朋友，这个故事好听。

在咱中国的历史上，有出真侪女兴扬甲这个奇女子，才能讲六朝时代的苏小小。伊虽然是一名的歌姬，啊，不过伊确实是一个真情真义真好的奇女子。即马我就来甲讲苏小小伊的传奇的故事啊。这段故事啊，这个意义是真好，我那真好听。希望各位幸福人生的听众，大家报大家收听哈。那么我今天若是讲未完，明仔载我再继续来讲述落去哈。我即马就来甲讲这段故事。伫咧六朝的时阵，杭州西湖这个所在啊，忽然间出现一位才貌双全的歌姬啊，伊就是苏小小。苏小小呢，伊不但人生做真水，伊的才艺啊，琴啦、笛啦、诗画是性格状元才，伊的歌声会使人迷醉啊。才干了三个月尔尔，苏小小伊的名就一传遍苏杭一带，一寡富家以及官家的子弟，拢想讲要亲近着苏小小。但是苏小小啊，伊坚持有一个原则，伊卖艺，但是伊无要卖身啊。有真侪人拢唔相信呢，身为一位歌姬。咩啦？有可能保持着伊个清白咧？人讲歌姬是为着趁钱，用钱都会当买着啊嘛。何况钱是万能的嘛。人讲有钱使鬼都会下无嘛。有钱正好买人拍佚佗，嘛有人讲一个小小的歌姬娘娘，那都会过权势压力。咩啦？有可能会当脱过恶势力的恐吓。好一个苏小小，伊个水，伊个笑，伊个口才，乃至伊个才华，互有权势人唔敢乌白甲施压力。佮因为权势甲恶势力是相对个个，所以恶势力也惊讲去抓到有权势人，因为来找苏小小的人，拢唔是普通的旧相。伫咧当时个苏小小，伊是非常的红啊。伊若是要爱钱，伊就有钱；伊若是要得势，伊原来有势过。但是苏小小伊并无快乐，伊会来做歌姬，这是被环境所逼的。有啥物人会当了解到伊的心思呢？有啥物人会当做伊的知音呢？并来找伊的人，拢是一寡花花公子，拢是一寡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好色之徒。苏小小伊的内心是看这些人看真无起。也因为苏小小，伊袂当轻易去予人得到伊的身躯，伊的身价啊，煞愈来愈悬，要找伊的人也愈来愈多。歌伊的门口是水车敢那零哩啦，歌伊啊，逐工都客满。若是要找苏小小陪酒的人，都爱大声约束，当然是运量较侪人优先，因为就是安尼，也引起真大的这个争风吃醋啊。好一个苏小小，伊拢有哈多通好来化解着这款无爽快场面。即嘛，我大声来甲讲，伫歌院的附近，要带着一位善书生，人拢叫伊张秀才。张秀才，张秀才，伊人才是出众，伊学问原来真好。但是伊因为散家吼，连要去参加这个考试路费拢无。有时这位秀才，伊便啊行到歌院的门下口，伊看到遐个花花公主，伊拢会喘一个大气，讲：“唉，可惜啊，可惜。”有一天，拄啊好苏小小，伊送人客来到门下口，苏小小伊看到张秀才拄好伫咧喘大气，讲：“可惜啊，可惜。”在这个时阵，苏小小呢，伊就掠张秀才看一下，苏小小伊心中作想一下，苏小小伊心中伫咧想。好一位眉清眼秀的秀才，张秀才，伊看到苏小小的时阵，马几颗人眼去啊！好一位绝色的风尘奇女子啊！有时两个人初见面，娘娘就拢引电啊，就着来电啊啦！苏小小伊就讲：“咱这位相公，你都只一直画可惜，也无到底你是一个可惜什么花的哈？”张秀才讲：“哎哎，姑娘，我那是讲出来吼，请姑娘。”

伊唔通见怪吼，我是伫咧怨叹讲天公食无公平，我是一个善家无钱通好上家户口的人。啊，即个花花公主吼，却是人在福中，搁在不知福。伊唔认真读书去求取功名，却是啊，拢伫咧做撩妹仔囝，将钱摕来荒月丢所，伫咧甲浪费掉。姑娘啊，你生做天主国色，风华搁在绝代。莫非你就是轰动苏杭一代的名歌姬苏小小吗？莫怪啊，莫怪，莫怪会使人入迷。张秀才呢，一家坦白就讲出着伊的心内话过。苏小小伊一日听了后，伊并无发性地无生气。苏小小伊讲，相公，听讲你在过北岛学富五居，阴暗我苏小小，谢绝所有的人客，我特别要来陪伴相公你一人就好。各位，较早的歌音甲即卖酒家机理号都无同款。较早的歌音啊，真有雅气哦，有伫咧讲究琴棋诗画。那是无钱，无一寡才华，免想要去即个歌音的所在啦。张秀才一看到苏小小了后啊，我那真心动，我那真好奇。既然七岁姑娘主动甲邀请，伊也无甲提示，一直迄一暝都做着苏小小的上宾啦。有时两个人一个开讲落去了后，拢感觉讲对方真好来在，无论是琴棋诗画，两个人的才华是不分上下个。伫张秀才要走的时阵，张秀才讲：“苏姑娘。”我发觉到你的诗词，你所唱的歌，虽然歌声是动人心弦，却是千里不扬。莫非姑娘啊，姑娘，你有莫大忧愁心的？但愿来日小生有哈多通替你分忧，也希望姑娘你家己保重啊。有时两个人初见面，又搁再分开了。虽然两个人是短短相逢，不过两个人的心声呢是异乡有知音，一见钟情。对迄个时阵开始呢，苏小小伊时常去张秀才破草厝拜访张秀才，因为张秀才伊是一个善书生，伊无可能去歌院。两个人交往了后呢，出来一见钟情。对迄个时阵开始啊，苏小小伊就时常去张秀才破草厝拜访张秀才，因为张秀才伊是一个善书生，伊无可能去歌院。有时两个人交往了后呢，张秀才伊对着苏小小是非常的尊敬。原来苏小小伊是一位真情真挚真义阁真孝的奇女子，伊有不得已的苦衷，伊才来歌院做歌姬啊。原来苏小小呢，伊的出身原来是官家的子弟，伊的翁婿啊是一位将军，镇守伫个关外，后来率败兵被杀。苏小小伊陪着伊的大哥一路逃走来个杭州，伊人在他乡外里呀，伊需要钱来友好着伊年老的大哥，伊就不得已再来做歌姬哥。张秀才伊煞去爱着苏小小了。但是伊是一个善秀才，伊唔敢向苏小小求婚，伊只好啊将伊的爱改藏伫咧心肝内个。苏小小伊嘛对张秀才真好感，伊嘛动了真情啊个，但是伊嘛将爱改藏伫咧心肝内，伊原来也唔敢讲起安尼。一直到有一年的科举到啊，张秀才伊正在伫咧穿大裤，因为伊无钱通好上家去户口，伊的前途是被钱所害。在这个时阵，苏小小伊打来啊，苏小小伊向张秀才讲：“相公，科举已经到位啊，我这有欠一出来银两，打你摕去做路费吼。我知影讲你一定会中计。”张秀才伊听到安尼讲，苏姑娘不可不可，男子汉大丈夫，我甘愿去要死，我嘛袂使去动用姑娘你所赚的艰苦钱。苏小小伊听到安尼讲，相公啊，这钱我那是该藏伫个钱箱里，是变成废钱啦。那是来用伫个相公你的身上呢，你有可能会当一举成名，将来你有哈多通为国家、为社会做真侪轰轰烈烈的大代志啊。相公啊，你个当作是我招你吼，将来你那是功名有成气，你才提来害我啦。相公啊，请你唔通记住我的好意。张秀才伊是非常的感激。张秀才讲：“苏姑娘，请你等我，等我中计了后，我再倒转来报答着你的栽培。”
张秀才伊就入家户口了，果然是一个财主，伊考中状元了。

各位，人讲十年的寒窗是无人性，一旦成名是天下第一。张秀才伊原来是一个真情真意的人，伊将完的身份，转来向苏小小求婚啊哥。但是自古以来，红颜是多薄命啊，因为苏小小伊是一个瓜机，伊超过水，对伊的人是伤过多。新科状元向瓜机求婚的代志，煞变成江南一带大新闻，这是喜剧还是悲剧呢？新科状元张秀才，伊并无来忘恩背义，伊转来向苏小小求婚咯。苏小小一开头是欢喜伫咧心肝内，这几年来的瓜机生活，并唔是伊愿意要做。即阵伊所爱的人总算是成功倒转来了，伊所爱的人并无来看轻到伊，来反背着伊。伊真正有意啊，要嫁予张秀才，伊要追求着伊将来终身的幸福之事。可是外面啊，即马风声放影，江南一带啊，拢是一寡人制造出来谣言，讲苏小小伊唔是一个真挚真意的奇女子。原来啊，伊早就甲张秀才有私通啊。讲新科状元是瓜机栽培出来状元，讲苏小小伊根本就无影，未面无未心呐、啊。哎，不但是妖言满天飞，更加可怕的代志，就是用一寡官家子弟压力。这个压力啊，拢是因为苏小小伊过头水，伊阁是一名的瓜机，平常时阁拢无啊。这个达到在官家子弟心愿，所以苏小小甲新科状元拢接到真多无头无尾的批信，讲苏小小那是甲新科状元结婚，新科状元的前途会乌有去啊！新科状元张秀才，各位，伊来找苏小小啊！新科状元伊对苏小小的爱情是坚定的，伊就安慰着苏小小讲啊，苏姑娘，我今仔日会成功，拢是你祝福我。何况我爱你的心是真诚的，我甘愿放弃状元的地位，我不爱做官，我愿意甲姑娘你来厮守终身呐。苏小小一听到安尼是非常的感动，但是苏小小一心中在咧想，这个上新科状元都会受到遐尼啊大的攻击啊。张秀才伊那是来放弃着状元的地位，是真可惜，伊会去妨害着张秀才的这个前途。人讲爱是牺牲，伊爱为张秀才这个前途落去设想。苏小小伊就安尼留了一张的遗书来吊刀自杀咯。苏小小伊自杀了后，张秀才是摸着苏小小的尸体，是靠个死来活去。张秀才伊心灰意冷咯。虽然苏小小是为着伊的前途来设想，但是张秀才伊并无接受着苏小小的好意。伊真正时光退职，伊甘愿放弃状元的地位，来背叛着苏小小的灵魂。苏小小的牺牲是毋是有代价呢？苏小小甲张秀才爱情故事是变成历史上上界伟大的爱情故事。苏小小伊来死，伊并无解决着伊的一切哦。有人讲苏小小伊无应该来自杀。伊应该爱向命运落去挑战，但是苏小小伊的命运是遐尼啊坎坷。当时的苏小小那是无来为着爱情牺牲啊，伊敢会流传千古心？一个瓜机敢会受到人的怀念心的？毛人讲张秀才，伊应当爱接受着苏小小的好意，伊无应该放弃着状元的地位。来背叛着苏小小的灵魂，可是人的话啊，我那是真毒。那是当时张秀才，伊若继续阁落去做官，伊另外阁再结婚的话，人对伊的批评又阁如何呢？各位听众朋友啊，你的感想又阁如何呢？伫当时的苏小小有留了一首诗，这首诗写讲：接乘油饼车，龙舞青鬃马。何处结同心，西陵上撇下。这首诗留予人感慨万千，这首诗又阁作如何解说呢？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黄蓉八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到身体勇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黄蓉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呢。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要食较会交流诶啦，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咱吼。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拢总管会到，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黄蓉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就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桶的都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经问伫咧介绍的黄蓉三桂八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啊，甲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着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建文会教，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都事实啦，敢若袂共骗的款哪哩？有的人拢会买转去食，啊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搁较差真侪哦，几乎真侪哦，继续食第三罐。有食啦，胃歹吼，啊，嘴鼻头尾都甲阮倒烧补安尼，吼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0，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黄蓉三桂八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的浮啦。哦，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哦，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哦，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黄蓉三桂八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黄蓉三桂八宝丸，啊，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做文吼，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敢若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黄蓉三桂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食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再过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咧，嘿有影咧。我阿未食黄蓉三桂八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2266。我阿即摆一个食黄蓉三桂八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摆吼，敢若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哟。行路会大步，阁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马吼较袂遐交流安尼吼，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纯中药的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吼。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唔包买给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食到都袂卖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三。

馆，一摆来买三馆吼，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你再甲卡电话入来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22886610，直接找曾建文咨询。

咱这个佛教吼有四大菩萨，头一个就是南无观世音菩萨，伊是大慈大悲啊呢。那么第二位就是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搁再来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搁再来就是普贤菩萨。这四位大慈大悲的啊佛教中的大菩萨，相信讲啊身为佛教道的三宝弟子，大家厝内面经常拢有伫咧甲因供养。那么今仔日曾建文要讲的这个故事，就是普贤菩萨一家文殊师利菩萨因得到的这个境界。各位朋友，我即马微信讲进前哈，因为这是一个传说故事，并不是按经典内面所猜测出来，但是可信度有偌济呢？希望朋友万免讲先低头甲相信。嘛唔免讲，拢完全无相信。但是这段故事是有因果藏身藏后的故事的存在，所以讲这个藏身的故事的意味非常的重。希望大家也会当共同来做参考。我即马就来甲讲文殊师利菩萨，也甲普贤菩萨啊，因成道的经过啊。文殊菩萨甲普贤菩萨，因两个人啊，拢是浙江省绍兴府的人士。因两个人啊是真好的朋友，可是因两个人的年龄啊是差真多。伫咧当时吼，因两个人也未成道的时阵，文殊菩萨啊，伊才十五六岁囡仔尔尔，啊普贤菩萨啊，已经是三四十岁啊。迄个时阵，因两个人看到世间人嫉妒心真重，佫是争名夺利，佫害来害去，看到人生都爱受着生老病死，而且个轮回的艰苦。因两个人呢，都烧酒烧盘，决心要落去山内修行。因两个人都向深山那来一直行，一直到有一天，因行来到半山的时阵，有听到一个妇人的哭声，哭到呢真凄凉、真悲惨。有时两个人都向哭声的方向啊，一直行，一直吹，要看一下究竟个。因看到有一间破草厝，厝内啊有一个真水的少妇。这位少妇手骨抱着一个红红幼幼的囡仔在咧哭。原来啊，这位少妇因翁婿拄过身去，虽然啊，伊的翁婿啊就放一撮啊山地，可是伊是一个富人郎，伊要阁照顾着三个红红幼幼的囡仔，手阁再无白骨之力，伊是要安怎样啊来振作就好咧？伊是要安怎样啊来培养着这三个囡仔大汉咧？伊愈想啊，就愈伤心咯。啊，愈伤心嘛，伊就愈哭过。啊，这个时阵啊，文殊菩萨啊，伊就甲普贤菩萨讲：，无咱归去啊，多一家来修行，先说来帮助这个富人人。有时普贤菩萨讲：，啊，人是年轻的少妇哩，啊，咱住伫个家吼，也去互人误会，也去用假讲话啦，也去误着人的清白啦。咱若是要修行，咱都爱来去山顶的庙寺呀，唔只有哈多通脱离开到凡尘，脱离七情六欲。有时文殊菩萨讲，唔过要观佛啦，必须爱心有善根的，那无善根吼，是要安怎求佛见佛啦？到尾啊，因两个人啊，煞分开就对。普贤菩萨啊，伊就去山顶的庙寺修行出家就对。啊，文殊菩萨啊，伊就留伫个迄个年轻的寡妇的厝内面。文殊菩萨啊，伊出自要帮忙迄个寡妇的善意个，伊就甲迄个少妇讲：啊，你唔免烦恼，我老坑个家要来帮忙着你，我甲你振作，我无爱收恁的报酬。迄个寡妇啊，正在伫咧高手无缘的时阵，看到有一个粗壮的少年家要来甲伊斗三工，伊一声就甲答应落去个。文殊菩萨啊，伊就开始住伫个迄个小妇的厝内面啊。伊透早真早就起床，就去做山，到暗时啊，暗啊，才有入门得着。伊暗时啊，困伫个一间茶房的内中，伊打坐一个上经，来一个念咒语拜佛。有时日子啊，一天一直过去。群山内啊，有真侪人拢甲因糟蹋，讲伊是贪着迄个寡妇水。讲伊是捡迄个现成的，地步搁再得见得着，所以讲伊只会遐尼啊认真伫咧甲迄个少妇做工课。文殊菩萨伊无爱甲人计较，伊原谅着遐个人无知，伊只要心静、心足、心无邪念就好啊。伊帮忙人是出自着一片的这个慈悲心，一片的善心，伊别无他求。人讲心中无邪是不怕鬼，
夜半敲门是心不惊。婴仔话自然有澄清的一天，水清啊鱼就现，水多蕉就出安尼。伊就戆戆啊，一直做，一直做，伊年年啊拢真丰收。这个水的寡妇啊，真感激到伊，对伊真好，非常的敬重伊个。但是文殊菩萨呢，伊唔敢有淡薄啊有邪念。有时时间啊，这个经过是非常的紧，春去啊秋又来，一过过十六年了。迄、那个寡妇因囝也已经啊长大成人了，迄、那个寡妇的后生也已经长大成人啊个。十六年来，文殊菩萨一家认真伫咧做事，年年啊拢大丰收，寡妇的家境啊都变得加真好个。后生都已经大汉啦，啊都爱甲娶某啊哩。伫迄个寡妇的后生

分的迄一暝，迄、那个寡妇啊，甲因后生讲，恁文珠阿姐啊吼，十六年来啊，替咱做足侪工课，也无甲咱要求报酬。咱去误着人的一生啊！你甲看，你甲看，伊为着要帮忙着咱吼，甲即马伊还未娶某呢。咱唔知要安怎共报答人家好。有时迄个寡妇的后生，我那也真亲明大义，伊捌人的人情就对，伊就讲阿娘阿娘，啊无安尼啦，我阿哥真少年哩，归去啊，将阮某啊来送予文珠阿姐做某好无？有时两个母仔囝呢，一个就甲新娘参详，另外一个就走去甲文殊菩萨参详过。文殊菩萨啊，一十六年来日时啊做工课，暗时啊打坐念经，一个苦修，伊已经是修行有够啊。伊发觉就讲，一十六年来辛辛苦苦帮忙别人，人用这么大的方法要来报答着伊，连新婚的某都要送予伊做某。文殊菩萨讲。啊，修之有愧，却之不恭，我恭敬不如将命啊！在迄一暝的当中，文殊菩萨就甲新娘洞房，洞房花烛夜的时阵，文殊菩萨伊甲新娘讲：“新娘啊，你做你静静啊困，因安那过去了后，你就会得到一个真好的红事啊！”

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陈建文咯，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啊，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哩啦，气化搁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的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嘛哩吼，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金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的时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的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齿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嘴时阵吼，嘴齿甲吐出来吼，还、哎、有啊，那一边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吼、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哦、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啊，敢那地味地的啦，吼、哦，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过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过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哦。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血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血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咁要吐大肠头都丢。有的棒棒的吼，佫会加费时啊，还个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这吼、哦、都、就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吼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经济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嘴齿袂卡鼻膏，暗时也加真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下出来去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哦，迄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眠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伫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哦、像这种会搞火气，迄样啊，你肝上厉。

暗时要睏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绿根草、绿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在许一暝的当中，文殊菩萨就甲新娘洞房，洞房花烛夜的时阵，文殊菩萨伊甲新娘讲：“新娘啊，你做你静静啊困，因暗那过去了后，你就会得到一个真好的红事啊。”新娘一家计巧加歹势，就真正静静啊倒伫咧房间底困。文殊菩萨伊就打坐，有时天光的时阵，文殊菩萨伊的人已经化作金身阿哥，伊正讲是已经修行有够得道啊。新娘伊将早暝发生的代志啊，来讲予迄个寡妇听。原来文殊菩萨安尼做是无爱予因欠人的人情。拄则我讲文殊菩萨伊得道的经过。是出自咧心静、心住、心善以及心无邪念。伊遮年轻就已经修行得道啊！文殊菩萨伊得道了后，有一天伊出来巡游四海，普度众生。伊想到伊老朋友普贤，唔知普贤伫山顶的庙寺修了唔知怎样。伊想要来甲度化到伊的朋友普贤。文殊菩萨伊就化作一个真水的姑娘，坐喺个轿内来庙寺进香歌。迄个时阵啊，普贤已经是这间庙寺的主持啊。伫咧山内有水姑娘坐轿来进香，当然主持啊是以礼相待啊。现在讲迄个姑娘煞发八肚伫咧听啦。普贤主持啊，伊就将迄个姑娘扶去身旁的所在休困。这位水姑娘一到神房一个了后，一巴肚煞一直疼，伊要求普贤甲伊饲巴肚。水姑娘一直伫咧甲普贤温引诱。水姑娘讲：“哎呦，师傅啊，你个大发慈悲，巴肚甲我缩缩咧，我都未疼啦。”可是普贤伊讲：“李施主啊，你都卡忍耐咧，我伫遮替你念经求佛祖来甲你斗加持吼。”安尼一暝过去啊，各位，普贤伊不为美食，美食所迷。迄、那个水姑娘特别早的时阵，钓过伊啊，佮将一对金手环佮放伫咧面汤水里，然后伊才离开个。听候普贤伊发现着了后啊，伊已经对迄个姑娘对袂着了，要哪对会着呢？迄位水姑娘就是文殊菩萨所化身的啊。普贤伊当时想讲，既然佮对袂着。两对金手环是遐尼啊大对，后日啊，那是要起庙寺都用得着。归去卖个对啊，甲留起来安尼。正在有这个贪念的时阵啊，文殊菩萨伊就徛伫咧云顶讲：“普贤啊，普贤，你惜无爱，你个会贪财，罚你加苦修二十年。有是二十年后，普贤菩萨伊才得道果。”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曾建文所讲的这段故事。是文殊师利菩萨，也甲普贤菩萨啊，因得到一段经济传奇哈，这是属于故事的了。

真侪人哦，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就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哦，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哦，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少咧，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曾先生啊，你吼真敖讲哦，讲到有人写阮听得到地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哦，有人写我送药去吼，啊人拢会甲，哎、欸，哦，你曾先生哦，哎呦，你真敖讲故事呢，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个电台吼，咱都安尼坑神坑好啦，吼、哦。

通常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哦，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哦，啊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哦，啊，咱唔叫迄个经费，通好伫咧电台吼，啊，抗先抗好。来利益大家就对，吼、哦！啊，凤阳三桂百宝丸吼，这款药啊吼是大贴药，大贴药，吼、哦！凤阳三桂百宝丸吼，这个药册拢有记载就对，吼、哦！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甲看这个凤阳三桂百宝丸，吼、哦，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哦，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割割的多好啊，你无影啦。汉药店割割的，你就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偌济，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浓缩五倍药力，安尼直接吃，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你话阿一个吼，都来腰脊骨酸甲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戆会晕，吼、哦，迄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身体正勇，啊，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啦啦，下面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脑出款情形呢？你敲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凤阳三桂百宝丸。唔不食嘅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效有较俗，吼、哦。主文嘅电话22886610，22886610，有专人甲你服务。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嘅六君草，一盒是卖1600，吼、哦，一盒1600，专门食降火气嘅。那要主文嘅，赶快拍这个电话22886610，22886610。

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近尾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唔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下晡卡、平安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敲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到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